0: 的其实我听我的但是思考我的这个
1: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247, 245, what's your 20?
1: No, 4, one more, put out.
0: For a T-Sharp, it's waiting. Power out, vehicle. No model, no time.
1: 220.
0: Northbound, 4 past the right lane. It's going to be a blue Chevy SUV.
1: 2-4-4.
2: 2-4-4. 2-4-4. 2-4-4. 2-4-4. 2-4-4. 2-4-4. 2-4-4. 2-4-4. 2-4-4. 2-4-4. 2-4-4. 2-4-4. 2-4-4. 2-4-4. 2-4-4. 2-4-4. 2-4-4. 2-4-4. 2-4-4. 2-4-4. 2-4-4. 2-4-4. 2-4-4. 2-4-4. 2-4-4. 2-4-4. 2-4-4. 2-4-4. 2-4-4. 2-4-4. 2-4-4. 2-4-4. 2-4-4. 2-4-4. 2-4-4. 2-4-4. 2-4-4. 2-4-4. 2-4-4. 2-4-4. 2-4-4. 2-4-4. 2-4-4. 2-4-4. 2-4-4. 2-4-4. 2-4-4. 2-4-4. 2-4-4. 2-4-4. 2-4-4. 2-4-4. 2-